0: 在高山。
1: 啊，对，你说。
0: 要分中国人在幺零零八二六二是交通设施不方便的卫生或者说的方面。
1: 另外一个方面，
2: 你再
0: 见。那个一个外星人。
2: Thank you.